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林多前书16:14，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只有当我们在爱里，我们才能满足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口称信主却没有爱心，就只是明的罗，想的薄。正确的信仰要用正确的行动来表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而神也住在他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我们思想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2:14-26。雅各书2:14-2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啊，求你仰脸

雅各书第二章14-26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说道：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雅各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二章二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若正确地理解信心，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乃是引向道德行为的途径。一棵树不能代替果子的位置，而作为中

0: 计时若计算错误，会使整个上层建筑歪斜。以信心代替行动，而非以信心引发行动的错误，使我们今日已盖起了不对称和丑陋的殿。为此，我们该感到羞愧。为此，我们肯定要在基督审判我们内心隐私的那天，面对他严厉的诘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这种不动声色的代替情况。例如，当我们听到有基督徒向某人做出保证，说他会为对方祷告，那意思明显是要用祷告代替服侍的行动。为可怜的朋友的缺乏祷告，比实际供应他的不足容易得多。雅各那满载讽刺的话今天依然在燃烧。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去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追求与神契合的约翰同样看见以宗教代替行动的不妥当。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对这整件事有了正确理解，就能去掉那虚假的非此即彼。接着下来，我们不会少了信心，倒会多了合神心意的行为；不会少了祷告，却会多了服事；不会少了话语，却会多了神圣的行为。不是弱于表白，反而是勇于拥有；不是一种取代行动的宗教，乃是一种满载信心行动的宗教。这岂不是就说我们要再次回到新约的教导吗？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这个题目。耶稣来不只是赦免罪的刑罚，也是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特别是脱离自我。救恩不只是改变人的地位，更改变人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是在神的恩典中因信真道被圣灵引导，逐渐被改变过来的一群人。陶叔牧师说，真实的基督徒是在孕育中的圣徒，他正借着圣灵帮助在灵里发育，在神的恩典中成长，逐渐与天父的本性相符。主说他来是要叫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应许了，就必定会兑现他的承诺。丰盛的人生就是从重生开始。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陶叔牧师说，信心不能代替行为。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乃是引向道德行为的途径。他说，耶稣要的不是无花果树，而是无花果。无花果树不能代替无花果。信心不能代替道德行为，而是达到它的方法。无花果是从无花果树结出来的，果树不能代替果子，但透过它，果子才能长成。把恩典当作廉价的人，就以为已经相信了，怎么活都没关系。这就是误把信心当作道德生活的

0: 批评，
1: 而不是道德生活的源头。信心从来不是终点，它像一棵树，透过它产生荣耀天父的好行为。信心不是代替行为，而是行为的原动力。它在生命深处引导行为，而不是另外一种行为。使人称义的唯独信心，这话是对的，但使人称义的信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一定要跟行为相连。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你留意那个就字，就是与信心相连的行为。因为信不单是头脑中的同意，而是形成生命的能力，成为生命的引擎，预备发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保罗提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神所喜悦的是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因为爱神开始采取行动。这就跟在律法的规条下行事不一样，所以行为是信心所产生的果效。真正的信心不是取代行为，而是生出行为。神所称义的人是渴望顺服神的，神在他心里动了善功，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世俗的宗教以为行善可以得救，但启示的宗教却告诉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农夫栽种果树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收成。信心是因，行为是果。神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但并没有降低对我们的道德要求。他借着圣灵的能力成全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善功，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信心不是代替神的道德要求，而是使人开始活出神的要求。神不只是宣告罪人为义，更要把罪人改变、更新、变化成为义人，使基督成为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个预定得永生的人，是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选召的圣徒。他会对神忠心，因为他有真实的信心。他不会把因信称义解读成既然已经称义了，因此就可以不追求圣洁了，而是会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他会对神的拯救深感敬畏，并且在神面前心存谦卑，小心谨慎的生活。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希望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要腓立比人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又劝以弗所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耶稣来不只是改变蒙恩人的记录，把我们的罪尽都涂抹，也是改变我们整个人。英国解经王子摩根说，称义就是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成圣就是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把赐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里边，我们顺服圣灵就开始甘心遵行他的旨意。不仅仅只是我们努力做好人而已， 而是渴望活出神在生活每一个范畴的旨意，是因为认识神、敬畏他、信靠他，不光是心里相信就好了，而是要用整个生命表现，脱离自己，完全降服于神。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属灵的更新始于称义，接着是成圣，就是得着新的能力胜过罪，得着新的动机来向主活着。称义是神主动的作为，成圣是神在我们里边做成的，侍奉是神借着我们做的。健康的基督徒都渴望讨神喜悦，称义指新生命的开始，神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以后还要把我们领进他的荣耀里，他能保守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神不止改变我们在天上的地位，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也改变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信心是道德更新的根源，神要我们完全，他已经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借着圣灵使我们甘心乐意活出讨他喜悦的生活。称义是神工作的开始，我们信的主得了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真信心的证据就是心里开始喜欢遵行神的旨意，神怎么说我就喜欢那么做，为什么？因为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信心不是让你按着自己方式生活，而是谦卑承认神对你的生命拥有最高的主权。我们是主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你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要我们爱他，因此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而不只是相信他存在而已。你如何信主，就决定你活出怎样的生命。你感到主配得你把最好的献给他，你的服侍就不敢马虎随便，而会精益求精，因为是给主做的。你有正确的神学，不等于就有顺服的生命。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说，那是不是因爱称义呢？不，称义的根基，对神的信心不能够被成圣的表现取代。成圣的范畴并不能取代称义的基础。神宣称我为义，是因为耶稣的救赎，跟我能付出多少爱无关。相反的，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的地位，并且带来成圣的果效。顺服是基督的见证。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故意塞住连续的心，就不是忠于神。知道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只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就是没有生命的果子。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得救的。雅各告诉我们，得救的人会活出的样子。活的信心要你生发出仁爱，死的信心就是让你以为啊，我有信心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做，把信心当作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而不是好行为的起点。你说，信耶稣不就得了永生了吗？什么是永生？就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所得的生命，这生命使你像耶稣。若你说你信了耶稣，却无意与耶稣相交，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不常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做天父所喜悦的事，你没有天父的心， 你也不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所说的信心是死的，而你已经成了雅各口中所说的虚浮的人。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愿我们忠于神的话，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相应的行动中不知不觉地荣耀了天父。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行善。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行道，不是单单听道而已。你是全能的神，你要我们在你面前做完全人，活出你渴望我们活出的样子。借由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信心是一切圣洁生活的根源。你知道我们容易用信心代替善行，用祷告代替顺服，用知识代替生命，不肯跟随你，与你同心同行。我们不爱人，因为先不爱你。借过这些事，我们不坐在我们中间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坐在你身上。求主赐我们爱真理的心，叫我们在光明中与你同行，使我们天天眼目光明，不在黑暗里走，光照我们，用圣洁的喜乐充满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